0: 他说。
1: 三，他说。
0: 对，那个你找他的三三点子的 still 叫什么呀？就是他的状态叫 watch。
1: 不
0: 是，
1: 听没听？
0: I left 3 hour call 24.